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约尔逊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并追查最少两名疑犯的下落。大陆解放军公布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澳洲和美帝签署共同防御联盟协议，被视为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72%，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是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低气温17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7点31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等多车，404的样比较繁忙。在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的 Q，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401。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再由 Shepherd 多车到401。还 C10 的南行线365多车的 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到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Jameson 附近多车，再由 Spina 多车到 Da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0: 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笑到。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le 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Thank you。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从 AM 一四三零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 一四三零 .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清晨的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那这个天气啊，跟上星期比，真是天壤之别。非常之清凉，非常之舒服啊！上星期热得不得了啊，这个空调啊，哇，一直开着啊。然后这个我这空调呢又在窗子的旁边儿，不知道当初这个房子怎么盖的啊？那个嘈杂声啊，直传到这个卧室，没办法。那不开吧又这个热啊，开吧又噪音大啊，这个是只能为气温降下来之后就把它关掉了啊。那真的是得想想方法啊，至少咱们还有冷。气啊，大家看到这个在欧洲啊，这天气炎热的这个不得了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在法国等等好多地方呢，人家基本上其实没有用空调的习惯，因为呢只是这么几天，但是突然这么一热，这个所谓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啊引起了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全球气候的这个变化啊，让咱们的生活处于各种的不确定性因素当中。现代人生活完全都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以前呢咱们连网络都没有，手机呢啊这个最多发个短信啊，对，现在这个手机在手完全的不同喽，那更加对咱们的挑战的就是人工智能啊，这个 AI。那咱们说了，这个人工智能啊，不光冲击了某些的行业，甚至有人因为它都失业了。啊，那当然了啊，可能这个关掉一扇门又开了一扇窗，那其他的咱们的这个职业也都在不断的发展当中。那今天说的呢，好多人呢，这个包括自己的一些心事，您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或者一些啊当中啊在心里闷闷不乐啊自己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事儿。嗯，真有，我看还有人就比方说处理公司的这个人事问题怎么处理呢？我看还真有人呢问

GPT 怎么来处理啊？那当中他当然给的这个答案，因为你说的第一是不具体，他也不知道当时的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所以说他给的你都是泛泛的一些答案啊。我觉得没什么用啊，所以呢，现在最新的调查是什么呢？咱们哈靠这个 AI 聊心事，反而让人心情放松了吗？不是，更加忧郁啊！这个研究了20000多人呢。啊，全美国超过20000人最新调查发现，每天都使用人工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工具的成年人出现忧郁的倾向的比例明显高于少用或完全不用的人，当中以为了个人需求而非工作使用 AI 的族群呢最为明显。啊，换说人话就是啊，这个如果您用它做工作方面的，比如说啊，我自己写完了东西，有时候毕竟咱们不是生在这儿，英文水平呢，就说能听得懂、能写、沟通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写的地道，那就跟中文也是对吗？如果你写的东西有文采，那你毕竟得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咱们没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写是没有问题的，但写出来之后是不是100%的确切都怎么办呢？你让 ChatGPT 帮你啊，这个润色一下，哎，看等它润色完，我跟我自己写的跟它比就想，哇，真的差的好多啊！哎，这些词儿你要我吧能看得懂，但是呢，用的时候你未必就100%都用得上了。而且你想，我是学英文专业的，我读了4年英文哦，写出来跟 ChatGPT 那就是不同。为什么？因为咱不是那个文化背景出来的啊。那你让我写中文可能还能写得相当不错了啊。英文确实是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说如果您为了工作这样还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如果为了个人的需求而非是工作，反而让您更加的抑郁了啊。这个研究啊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呢？2026年1月21号发表的美国医学杂志啊，这个啊网络版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啊，研究指出呢，随着这 ChatGPT 等工具啊，一时新鲜的玩意儿变成了数百万人离不开的日常了。如今大约每10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的生成式的 AI。哎，对了，那这个有的时候我在做一些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啊，有人当着你的面，比如说你给他提一个什么什么建议，他马上就输入这个你提的建议，在 ChatGPT 上帮搜索一下，看看你的说法跟 ChatGPT 回答的一样不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就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具体情况，我帮你分析的情况，我给你的建议，那是这非常有的放矢的，是针对具体的状况的。那如果你搜索这个，那是非常泛泛的，他未必给你这么准确的这个答案。但是呢，人呢往往都不相信你，他相信 ChatGPT 说的那才对啊。好，咱先不说这个啊。研究指出，每天使用 AI 的人达到中度忧郁门槛的比例，比不使用的人高出约30%这么多。所谓的什么叫中度的忧郁呢？大致医师啊就开始考虑安排治疗或转诊的程度了。哎，它不是一般的忧虑了啊！医生啊要把你转到专科，或者是要吃一些药物来控制了啊。可能本来啊您就有这个焦虑啊忧郁的人，转而求助的时候呢，这样反而适得其反，让情绪变得更差。这研究发现呢 ，AI 使用和忧郁症的状态增加之间是的确存在关联的，但无法判断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就说这个还比较科学的，就是他说就是不一定100%使用了之后都抑郁啊，但是这个之间是的确存在的一定的联系啊，所以专家说呢，把 AI 当情绪的树洞，这风险是非常高的啊。那当然你做功课啊做作业啊等等啊，有的时候搜索一下它真的是非常之方便啊，给你把比如说特别是你做一些比较的东西啊，它给你列表出来，真的又清楚又明了，比你自己啊搜索资料再比较那确实不错。为什么？那是经过这个多少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和比对才出来的结果。咱们自己呢，你以前呢泡到图书馆你得看几十本书也搞不定的，现在几秒钟马上就出来，哎，这是好的地方啊。那这个如果您把情绪方面的问题都拜托他，特别是心理健康
啊，这方面的问题呢，你都拜托他呢，就不一定达到这样的效果，甚至使用的过多的话呢，哎，就让。

0: 上咱们造成抑郁啊，比这个不使用或者部分使用的人啊，这是指情绪啊，跟工作没关系啊，要超出30%，就多啊多好多倍啊，你患上这个抑郁的状况。所以说这个 ChatGPT 啊，或者任何的人工智能啊，包括亚洲开发的一些东西等等，咱们使用时都格外的审慎啊。7:4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晚安，朋友。7月6日，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72%，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呢在19度。7:50呢，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404的样都仍然繁忙，在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多车的 Q，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行车缓慢，然后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多车，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Garden 的东行线 Jameson 附近多车，再由 Spina 多车的 Davis， 提醒大家在 Renfrews 南行线， Renfrews 南行线在 Masterson 是关闭的，有火警正在进行调查。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7: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8: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达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人民大中国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皮尔区警方正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并正在追查至少两名疑犯的下落。警方表示，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30，在宾顿市的 Earl's Bridge Boulevard 和 Edenbrook Hill Drive 交界地区，有一名男子身中多弹，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其后伤重死亡。警方说，未确定受害人和疑犯是否相识，但双方在枪击案发生之前似乎曾发生过争执。而警方还说，两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疑犯被人目击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以及对疑犯的描述。多伦多警方公布 Avenue Road 和 Davenport Road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11:30发生枪击案，两个商用的物业有损坏，无人受伤，而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公布更多的资料。安省自由党党魁选举有一位候选人，既是现任的省议员塞尔扬内克，昨晚在社交媒体宣布停止他的竞选工程，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只是说是在与家人、支持者和同事交谈之后做出了这个的决定。去年在 Ajax 选区胜出晋身省议会的塞尔扬内克是五名确定竞逐党魁的候选人之一。安省自由党党魁的选举定在本月31号下午5点截止报名，而党员会在11月9号到20号以电子的方式投票，新党魁人选会在11月21号就有分晓。本国很多的联邦公务员定在今天起有新的工作的安排，一个星期要4天返回办公室工作。不过多个部门，包括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加拿大卫生部部分地区办公室、加拿大公共卫生署部分地区的办公室，因为缺乏办公空间而推迟落实有关的新安排。联邦政府大部分的公务员是在2020年3月爆发新型冠状

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时候，或安排遥距工作。而核心的联邦雇员自从2024年9月起，每星期要有3天返回办公室。代表联邦雇员的工会一直反对政府返回办公室工作的指令，有工会也都提出了投诉，认为做法不公平。总理办公室外面预期今天会有集会，加拿大专业雇员协会的总裁普利尔预期会到场发表讲话，并抨击新的规例。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大陆解放军公布，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在中午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接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而准确地落入了预定的海域。大陆解放军表示，这次的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解放军上一次朝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是在2024年，当时是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专家研判，解放军是由海南岛向夏威夷以南的太平洋试射东风 31AG或东风41洲际机动弹道导弹。专家说，大陆解放军今天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是向外展示中国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核反击的能力。而外媒报道说，中方的官员事前已向日方、澳洲、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新西兰等区内各国的政府通报进行弹道导弹的试射，而日本、澳洲和新西兰都对中方的试射行动表达担忧。日本防卫省表示，中方昨天曾通知海上保安厅可能会有太空碎片落入指定的海域，当中包括和歌山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但直到今天发射之前约半个小时，中方在通报将试射导弹。防卫省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频繁表示严重的关切，敦促中方重新考虑有关的行动，以免导弹飞越日本领空或构成其他安全的风险。新西兰的外长彼得斯就表示，在试射开始之前的几个小时才收到通知，并指中方的导弹落入根据太平洋无核区条约设立的无核区。导弹试射正值澳洲和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防卫协议，而正在斐济的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在接受中方通报之后已经表明，有关试射将破坏地区的稳定。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斐济的首都苏瓦期间，与斐济的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而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在任何主权威胁的安全相关事态都展开积极的磋商和合作。拉布卡表示，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来与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与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今天在首都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数百万的民众参与。送葬仪式当地的清晨6点开始，哈梅内伊的棺木盖上伊朗的国旗，由货车运载，途经德黑兰的街头。在仪式开始前的数个小时，已有大批的民众在德黑兰街头聚集哀悼，他们挥舞伊朗国旗，有人举起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标语，扬言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而根据计划，德黑兰的送葬仪式结束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星期二、星期三会先后送到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而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中俄展开海上联合演习，演习早上在山东青岛的军港开幕，演习设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而中方的总导演表示，中俄两国海军交往活动日趋频繁，交流形式更多样，合作领域不断的拓展。海上联合演习作为两国军事重要的演练机制，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的能力。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开幕的前夕，

0: 俄罗斯再度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至少七个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而乌克兰当局指出，当地的星期一凌晨，俄军出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基辅，而市内多处传出爆炸声。基辅市长说，有住宅大厦被导弹和无人机的碎片击中，部分的建筑物局部的倒塌，有居民被困。这次是俄军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针对基辅的大规模的袭击，而俄军上星期四空袭基辅，报复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民用设施，最少有31个人死亡，有过100人受伤。美国法院下令暂缓执行针对阿里巴巴的游说禁令。阿里巴巴上个月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工企业黑名单，与公司合作的美国游说机构将不能够和国防部合作，导致游说机构终止与阿里巴巴的合作。阿里巴巴上个月底入禀要求五角大楼将公司踢出黑名单，上星期也都要求豁免相关的游说限制，而负责案件的法官星期天下令，在诉讼有裁决之前或法庭聆讯结束之后60天之内，国防部不得在游说限制方面将阿里巴巴视为中国的军工企业。斯里兰卡西部的城市尼甘布一间监狱发生了骚乱，最少有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昨天下午约1点钟，监狱之内两群的囚犯发生了冲突，导致2名囚犯死亡，30多人受伤。而警方其后一度宣布局面受控，但今天早晨监狱的内部再爆发冲突。警方表示，死者包括5名监狱的官员，其余20人都是囚犯，另外有几十名的警察受伤送医。警方已将监狱增援以控制当地的局势。超强台风巴威吹袭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并传出灾情。美国国家气象部门指出，巴威的威力相当于5级的飓风。巴威的掩蔽通过美属的罗塔岛时，阵风时速达到是290公里。岛上一座通讯塔倒塌，导致部分手机的服务中断。关岛、塞班岛和天宁岛同样受到重创。而台湾的气象部门指出，巴威横过西太平洋海域之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但由于巴威的强度强，而暴风的半径大，对台湾也都会有影响。星期五六对台湾的影响最强，北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72%，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7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8点11分呢，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404的 Young 非常的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堵车的 Q， 在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Down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再有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Jameson 附近多车，再有 Spadina 堵车的 Davis， 另外 Renfrews 南行线在 Madison 是关闭的，有火警调查。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

0: 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又上升了一度啊。相对湿度72%，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现在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8:20的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接近 Kennedy Collector 两条中间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C2的 C 怎么多车 ，McCommon 堵车的 Kennedy， 另外 Warden 到 Bayview 的快线 ，Avenue Collector Q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gh Ontario 在 Q 的快线右线受阻，汽车故障。然后叫 Dixie 堵车的 Q 交流道去到 Kennedy 啊有汽车抛锚。Q 大队西行线 Jarvis 附近也有汽车发生了故障，然后目前呢正在清理当中。再由427堵车 Dixie Four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 Q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 North Shore， Mississauga Road 堵车 Dixie Parkland 堵车到 Jarvis，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3: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22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上星期只有4天的市场，三大指数全线都上升，道琼斯指数累计升了近2%，连升4周，纳斯达克指数升近2.1%，标准普尔500指数升近1.8%。美国本周将会公布6月份的标普全球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终值 ，ISM 非制造业指数，也都会公布房屋方面的数据，国际贸易的收支等等，而达美航空百事公司将公布业绩。据报，韩国记忆体晶片的巨头 SK 海力士预计这个星期五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 ，SpaceX 将于星期二。

0: 二正式纳入纳斯达克的100指数。另外，联储局将会公布6月份议息会议的记录，几名联储局的官员呢也都会发表讲话。新西兰将会有央行公布利率的决定。由于有消息指辉达的下一代人工智能伺服器的机架架构因为制造的困难推迟一年以上来推出，而拖累了亚洲印刷电路板 PCB 制造商股价的重挫。辉达最大的供应商之一日本的 PCB 制造商以斐电啊，股价一度跌了 10%， 而建滔基层板一度重挫了 18%， 低见69元。台湾的台光电和南韩三星电机曾跌了超过10%，三星电机年内累计的涨幅曾超过了6倍，而建滔基层板年内的升幅也都超过4.7倍。研究机构 Semi Analysis 在 X 平台发文说，辉达的 Kyber架构系统在 PCB 制造的环境遭遇了挫折，而消息进一步加剧市场对科技股的审慎情绪。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市场对支撑 AI 热潮的大规模资本开支能否持续的担忧呢，目前正在增加当中。韩国的 NH Investment and Security 股票业务的主管就说呢， Semi Analysis 的报告引发了区内科技股份的普遍的转弱，他认为Kyber 可能延后的消息以及报告当中所提及的其他的问题呢，增加了市场对辉达下一代大规模扩展路线图的不确定性，也都为其他 AI 平台创造更大的竞争的窗口期。南韩晶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将启动约28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的计划，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的发行，而规模排在 SpaceX 上月的857元的首次公开招股之后。监管文件显示，该公司将会透过纳斯达克存托证券的凭证，即是 ADR 来上市，发行1779万股每10股 ADR 代表一股的普通股。海力士股价今天早段曾经升超过 3%， 之后曾倒跌超过 3%， 而今年以来累计升是约 273%， 反映投资者对 AI 概念股的强制需求。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土耳其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并追查至少两名疑犯的下落。中国解放军公布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潜射战略导弹。澳洲和斐济签署共同防御联盟协议，被视为是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拜上秋演唱会。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ocial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3: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2: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3: 升。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2: 有型吧，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Fred 郑俊宏。
0: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在虚构的世界中，当一座城市像哥谭市那样罪案频发，政府又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么出现一个惩恶扬善的蝙蝠侠，可能就是当地人最美好的幻想。可是谁能想得到呢？梦想照进现实啊，现实中的墨西哥小城拉戈斯德莫雷诺竟然真的就出现了一位神秘莫测的蝙蝠侠。6月17号呢早上，小城拉戈斯德莫雷诺某社区的电线杆上绑着2个年轻人，他们从脚踝往上被牛皮色的胶带一圈一圈地缠在了电线杆上，嘴被胶带给封死，脸颊用马克笔画上了胡须，额头上各写着一个词儿：老鼠。他们身边还停着一辆红黑配色的摩托车，两个人头上方贴的纸板上就指控就是这两个人偷了这辆摩托车。这活脱脱就是对蝙蝠侠电影场景的复现啊。事实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已经有至少5个人像这样被绑在电线杆上示众的案件了。最早的一起发生在6月13号，有一名年轻的男子被发现绑在街边电线杆上，身上有多处被殴打的痕迹，一张纸板指控他偷窃，旁边同样摆着据说是他偷来的摩托。之后几天里，又有其他几名男子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被发现。警察在查看了现场之后，很快就将这位神秘的蝙蝠侠列为了通缉对象。那这些绑电线杆示众的案件都有着很统一的作案签名，用灰色或者牛皮色的胶带把人缠在电线杆上，封住嘴，在脸上画胡子和胡须，额头上用马克笔写下小偷、老鼠，头顶贴一张写明罪状的纸板，再把所谓的赃物摩托放在旁边当作罪证。乍看起来似乎是某位暗处的英雄在主持正义，然而警方在细心检查之后发现，多名遭绑者被发现的时候遍体鳞伤，手脚被胶带绑住，其中一人的状态相当的糟糕。4辆被曝失窃的摩托车被找回并送交给了当局。那么这些人是真的偷了车被某个神秘英雄捆绑示众，还是说这些人他们压根儿没有犯罪，却被人殴打捆绑，炮制成了效仿蝙蝠侠剧情的行为艺术现场？至少就当地警方和检方来说，他们并没有兴趣效仿蝙蝠侠里的警长戈登，核实一下被捆绑人员

的罪行。对这五起被捆绑的事件，无论这些人是否真的偷过东西，检方一律按非法拘禁与故意伤害来处理，被绑者通通送去治疗，捆绑他们的神秘人则被警方公开通缉。而这个神秘的蝙蝠侠到底是谁，警方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当局甚至无法确认这到底只是一个人的行为，还是一个协同行动的团伙。警方只是一面加派巡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一面呼吁居民走法律渠道报案，而不是把人给绑到最近的电线杆上。当地的围观群众对这一系列捆绑案的态度明显的呈两极分化，有人称这位蝙蝠侠是沉默的守护者，也有人认为这明显就是危险的私刑，是对人权的侵犯。之所以有这么多民众站出来为这位还无法证明其正义性的蝙蝠侠叫好，是因为这座小城拉戈斯德莫雷诺实在是有那么一点点像哥谭市。这个城市只有几十万的人口，2023年时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墨西哥的绑架案，五个19到22岁的好友在逛完当地的集市之后，在一处观景台附近被掳走。8月14日，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画面中五个人跪着，双手被绑，有遭暴力伤害的痕迹，他们随后被当众打死，视频瞬间震动了全国。而这个视频流出之后，当局却对此反应非常冷淡，甚至还拿案件调侃。一段时间之后，有人在一辆被烧毁的汽车里发现了被绑架者的遗骸，该州的州长对此只是评论了一句，绑架案与有组织犯罪相关，案件就再也没有了下文。而2023年的这起绑架案还并非孤立，有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23年间，墨西哥全国登记在册的失踪未寻获者接近10万人，其中多数不到35岁，年轻男性是这类案件中最常见的受害群体。这些失踪的男性有不少被当地的贩毒集团掳去后强征为杀手，被迫为贩毒集团效力，政府对此却无能为力。因此当小城拉戈斯德莫雷诺的犯罪生态向哥谭市靠拢之后，普通的民众自然而然的就开始期待有一个属于自己城市的蝙蝠侠。只是那个神秘的仿效蝙蝠侠的人究竟是一个受够了拉戈斯德莫雷诺的黑暗挺身而出的普通市民，或者一群自发的街坊邻居，还是一场被精心包装的表演呢？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当警方抓住了被通缉的蝙蝠侠，这一切才能够水落石出。来讲一个已经水落石出的案件。不久之前，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 FIA 捣毁了一个涉嫌国际人体胎盘的走私网络，在伊斯兰堡发现了两个非法人体生物材料加工设施，逮捕了五名嫌疑人。这个五人团伙通过将人体胎盘伪装成羊胎盘进行收集、加工和出口，非法销往国外的越南等地。人体胎盘是妊娠期间发育的器官，为胎儿提供氧气和营养。分娩之后，胎盘通常会被丢弃、捐赠，用于研究，或者是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之下，用于批准的医疗目的。而 FIA 捣毁的这个团伙，则是在非法加工胎盘之后，将其走私出口国外，用于制药和医疗产品。事实上 FIA 今年啊已经捣毁了不止一个人体器官贩卖网络。今年2月份， FIA 在伊斯兰堡双子城拉瓦尔品地解救了一批被绑架的劳工。当时一个器官贩卖团伙涉嫌从健康状况良好的贫困工人身上手术摘取肾脏移植给国外需要换肾的人，
这些团伙大多采取诱骗、许诺高薪工作的手段，欺骗一些贫穷且健康的劳工来到本地，将他们的肾脏卖给国外

的器官交易团伙。贩卖人体胎盘，非法摘取肾脏，巴基斯坦早就已经成为了非法器官交易的货源地。就在本世纪初，巴基斯坦一度是全亚洲器官交易最火的地区，不少外国患者，尤其是中东富裕国家的患者，慕名前来购买肾脏，甚至一度出现了移植旅游这样的产业。后来巴基斯坦政府严厉打击了本地的非法器官移植之后，移植旅游转移到了非洲、肯尼亚等国，但是巴基斯坦作为器官贩卖的供货源地，非法器官贩卖依然是屡禁不止。很多时候巴基斯坦的贩卖团伙并不是在当地摘取器官，而是会招募适合的供体之后将它们打包送去肯尼亚。而在肯尼亚那个国际闻名的非法器官移植中心，有一大批等待着肾移植的人，正眼巴巴盼着接受这些供体的肾脏。22岁的肯尼亚青年 Amon Melly 便是这门跨国器官生意的见证者。几年之前，因为找不到稳定收入的工作， Melly 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突然跑来告诉他，有一种快速轻松赚取6000美元的方法，那就是卖掉自己的一个肾。梅里当时对割肾的危害并不了解，迷迷糊糊就答应了朋友。之后他被介绍给了一名中间人，中间人安排他前往肯尼亚西部一家名为 Medihill 的医院。梅里说自己并没有被告知任何健康的风险，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上了手术台，被摘除一个肾脏移植给了某个来自国外的人。手术之后他只拿到了4000美元，而不是承诺的6000美元。不久之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头晕无力，最终在家中晕倒。而梅里的故事也只是冰山一角。在肯尼亚西部一个叫 Oyugis 的小镇，据当地研究有组织犯罪的学者估计，光是这一个镇可能就有上100个年轻人卖过肾，有人的肾卖价低到只有2000美元。更产业化的是，他们做完手术之后还会被发展成下线，每拉来一个新的供体提成400美元。这些卖了肾的年轻人很多都落下了长期的健康问题，还有抑郁和心理创伤。据肯尼亚政府机构调查，从2018年11月到2023年， Medihill 医院一共做了372例肾移植，这个数字按照当地标准来说高得不正常。早在2023年一份政府报告就已经标记出疑似器官贩卖的迹象，可是这份报告被压了下来，公众看不到，也没有人因此被追责。报告里的一些数字看着触目惊心，接受移植的人里最小的才8岁，最大的80岁，而那些从国外空运而来的供体会被要求签文件，声称自己是受者的家属，其中一些人甚至还没有成年。警方调查之后得知， Medihill 的货源不仅有 Melly 这样的本地人，还有大量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空运来的。和 Melly 不同的是，那些来自巴基斯坦等地的人大多数以为自己将在肯尼亚的跨国公司获取一份高薪工作，却想不到自己很快会被摘除器官。最早来换肾的受者大多来自索马里，供体是肯尼亚本地人。到了2022年，受者换成了以色列人，2024年起又来了德国人。每例移植的价码最高能到20万美元。调查记者乔装混进 Medihill 医院1公里外的一个酒店，看到一个个虚弱的外国病人带着家属等着换肾。而这些人大多数是被一家名为 Medlead 的中介机构拉来的，这家机构专门负责招募国际捐献者和接受者。 Medlead 的创办者是个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和德国招募到接受肾脏移植的人之后，就会以加入肯尼亚的狩猎旅行团为掩护，接受者们只需支付10到20万美元的费用之后，便可以优先获得亚洲供体的健康肾脏。
当贫穷成为筹码，生命沦为商品之后，这条跨国黑暗产业链的终点

0: 便不是手术台，而是人性底线的崩塌。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showshow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3: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2026年的六月，法国南部尼姆气温飙至44.3摄氏度。拉普兰内特小学的教室里，好几个小学生因为太热而晕了过去。家长三天凑了2060欧元，买了五台便携空调搬进了教室。结果左翼市长文森特布热带着人直接上门，理由是造成不平等先例，有钱的凉快，没钱的干烤，当场勒令拆除五台空调。与此同时，法国教育部长爱德华·杰弗雷公开表态，自己将在办公室忍受38摄氏度的高温，不装空调也不装风扇，以此声援缺乏降温设备的学校。而结果就是大约3500所学校因此关闭，约10000所学校调整上课时间。荒诞吗？荒诞。但比荒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争论里被忽略的群体，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对他们来说，空调不是奢侈品，不是政治符号，而是呼吸机之外的第二条命。法国教育部长说，大家都有的那天我才有，这句话听起来很公平，但公平的代价是有人活不到那一天。全球272个城市的研究数据显示，非适宜温度导致14.33%的非意外死亡，其中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占比高达 12.57%。 西班牙48省的数据更直接，极端高温使 COPD 住院风险急增 88.5%， 死亡率上升 63.4%。 这不是热了不舒服的问题，而是热了会死的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项针对69名中重度 COPD 患者的研究发现，室内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患者的呼吸困难评分上升，急救吸入器使用频率增加。更关键的是，高温效应是及时的，而且可以持续2天。也就是说，教室里38摄氏度和26摄氏度的区别，对于一个罹患哮喘病症的孩子来说，可能是能正常上课和被急救车拉走之间的区别。

区别。而法国的所谓空调争议，表面上是环保 VS 舒适，实际上暴露出了三个认知错位。第一，把空调等同于享受。之前节目咱们曾经聊过一次，说欧洲很多国家，包括南欧一些夏天很热的国家啊，家庭里面都是很少配备制冷设备的。我们当年在希腊生活的时候，租住的房子也是康豆啊，公寓是没有空调的。其实呢，连暖气在冬天的时候也是限时供应，那空调就几乎没有家庭安装。我们是自己掏钱装完了之后呢，等到最后退租的时候，还把空调就留在了租住房里面啊。那么根据调查，欧洲仅有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在18%到26%之间。在长期冬暖夏凉的气候记忆中，空调确实被视为非必需品。但是要知道啊，气候正在变化。2026年6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了29.8摄氏度，创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过去4年，世卫组织估计欧洲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第二呢，就是把平等理解为一起受罪。那位市长拆空调的逻辑是不平等，所以都不能有。但这就等于说，因为不是所有孩子都能用上胰岛素，所以谁都不许用。对慢性病患者来说，这种平等其实是致命的。第三，忽视室内空气的质量。空调不只是一个降温的作用，对于呼吸疾病患者来说，空调配合过滤系统能够减少室内 PM2.5 和花粉的浓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同时发现，高温叠加高 PM2.5 和 NO2 环境， COPD 患者症状会显著恶化。所以在40摄氏度的高温天不开空调，只是单纯的开窗通风，那么室外热浪加上污染物都会直接冲进气道之中。讽刺的是，就在教育部长声援无空调学校的同时，法国政府宣布为医院紧急采购3万台空调。原因很简单，医院里面有老人，有呼吸衰竭患者，有术后恢复期病人，他们扛不住40摄氏度。听起来很人道，但是学校里呢？法国小学里也有哮喘的孩子，有先天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儿童，他们的肺和医院里的患者一样脆弱。法国不是不知道高温的危害，他们的环境与能源管理署的数据显示，高温是法国主要天气相关致死因素之一。但是当一个政治理念撞上生理需求的时候，呼吸病患者的声音总是最先被淹没。事实上，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咱们加拿大，如果说有家人或者说自身有呼吸道系统的疾病，那么夏天空调其实并不是想不想用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才能够用对的问题。首先，温度最好是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不会太冷刺激气道，也不会太热加重呼吸的负担。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摄氏度，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支气管痉挛。当然了，子君记得好像有一个说法说，如果是夏天的空调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的话，好像是最省电的。但是这个说法事实上被专家否定了。第二呢，就是不要直吹，冷风直吹面部和胸口，可能触发哮喘发作，用挡风板或者调整出风方向来控制。还有就是要定期清洗滤网，空调滤网积灰和霉菌是隐形杀手，最好是每2周清洗一次。脏滤网吹出的空气其实比不开空调还要糟糕。第四点就是配合通风有讲究，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要记得开窗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白天高温时段关窗开空调，别在35摄氏度的下午开窗通风，那不叫换空气，那叫往肺里灌热浪。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湿度，空调会降低室内的湿度， COPD 患者适宜的湿

活，当政治理念站在40摄氏度的教室门口，挡在一群哮喘孩子和一台空调之间的时候，那不是平等，那是傲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哪，中电台早安听的朋友，现在由王玉玲为您播报新闻。皮尔区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并同时追查最少两名疑犯的下落。警方表示，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30，在宾顿市的 Earl's Bridge Boulevard 和 Edenbrook Hill Drive 交界地区，有一名男子身中多弹，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及后伤重死亡。警方说，未确定受害人和疑犯是否相识，但双方在枪击案发生之前似乎曾经发生过争执。警方表示，两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疑犯被人目击徒步逃离现场，而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资料以及对疑犯的描述。多伦多警方公布，在 Avenue Road 和 Devonport Road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11:30发生枪击案，两个商用的物业有损坏，无人受伤，警方正在进行调查。安省自由党党魁的选举少了一位候选人，现任的省议员塞尔扬内克昨晚在社交媒体宣布停止他的竞选工程，并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只是说是跟家人、支持者和同事交谈之后做出了如此的决定。而去年在 Ajax 选批胜出晋身省议会的塞尔扬内克是5名确定竞逐候选人之一。安省自由党党魁的选举定在本月31号下午5点截止报名，而党员会在11月9号到20号以电子的方式投票，新党魁人选会在11月21号有分晓。本国很多的联邦公务员定在今天起有新的工作安排，一个星期要4天返回办公室。不过多个部门，包括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加拿大卫生部部分地区的办公室、加拿大公共卫生署部分地区办公室，因为缺乏办公的空间而推迟落实新安排。联邦政府大部分的公务员是在2020年3月爆发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时候或安排遥距工作，核心的联邦公务员自从2024年9月起，每星期要有3天返回办公室。代表联邦雇员的工会一直都反对政府的返回办公室工作禁令，有工会也都提出了投诉，认为做法不公平。总理办公室外面预期今天早晨会有集会，加拿大专业雇员协会的总裁普利尔预期会到场发表讲话，抨击新规例。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大陆解放军公布，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在中午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

0: 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精准地落入预定的海域。解放军表示，这次导弹的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以事先向有关的国家做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解放军上一次朝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是在2024年，当时为陆基洲际导弹，而专家就研判解放军是由海南岛向夏威夷以南的太平洋试射东风 31AG 或东风41洲际机动弹道导弹。专家说，解放军今天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是向外展示中国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外电报道说，中方官员事前已向日本、澳洲、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新西兰等区内各国政府通报进行弹道导弹的试射，而日本、澳洲、新西兰都对中方的试射行动表达担忧。而日本防卫表示，昨天曾经上报定的到河南的日本经济站，直到发射至半小时中方才通将试射导弹。防卫省中国军事活动日益频繁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中方重新考虑有关的行动，以免导弹飞越日本领空或构成其他安全的风险。新西兰的外长彼得斯表示，在试射开始前几小时才收到通知，并指中方的导弹落入根据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所设立的无核区。导弹试射正值澳洲和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防卫协议。正在斐济的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在接获中方的通报之后已经表明，有关的试射将破坏地区的稳定。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斐济的首都苏瓦期间，与斐济的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展开磋商。拉布卡表示，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来与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是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与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今天在首都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有数百万的民众参与。送葬仪式当地的清晨6点开始，哈梅内伊的棺木盖上伊朗国旗，由货车运载，途经德黑兰街头。在仪式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已有大批的民众在德黑兰街头聚集哀悼，他们挥舞伊朗国旗，也有人举起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标语，扬言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根据计划，德黑兰的送葬仪式结束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星期二三会先后送到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而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中俄展开海上联合演习，演习早上在山东青岛的军港开幕。演习设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的海军联合编组。中方的导演表示，中俄两国海军交往活动日趋频繁，交流形式更多样化，合作的领域不断的拓展。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开幕前夕，俄罗斯再度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至少7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乌克兰当局说，当地的星期一凌晨，俄军出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基辅，市内多处传出爆炸声。基辅市长指出，有住宅大厦被导弹和无人机的碎片击中，部分建筑物倒塌，有居民被困。这次是俄军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针对基辅的大规模的袭击，而俄军上星期四空袭基辅，报复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的设施，最少有31人死亡，有过100人受伤。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

0: 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 手冲咖啡爱心测科内食泡炸蛋陪演员悠然集身出日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郑阳征。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大家好，今天啊是7月6号哈、星期一，进入了新的一周哈、我们又在空中呢和大家相会了。早晚9点，我们在这里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我是主持人雨薇。那今天一日一善呢，在这个周末，国内好多的城市呢，可能有一些的这个洪灾大水啊，这个在一些城市里面淹没了部分的小区。我看到之前我经常讲到是这些外贸员啊，就是做外卖的这些美团外卖啊，或者是其他外卖的啊，经常会在社会上，他们因为骑着车呢是走街串巷嘛，经常会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帮助人的事情。哎，今天这个周末呢，我看到一则消息，就是国内一座城市的这个也是那个小区呢，就是有洪水，然后有一位的女的外卖员呢，她被暴雨呢冲走了。然后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他的确是在个斜坡上哈，他是骑摩托车的嘛，骑了之后那种车子就翻了之后他就冲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两个女司机在这个，他们是开那种四驱车，车身比较高大，然后就是在下坡的这个路上呢，两个车子一起呢就是合力的把这个车停在那个挡住了这位女外卖员继续往下这个滑的那个路途里面，挡住了之后呢，在旁边的店员呢这些路人的这个合力的救助下哈、然后把这位的女的外卖员救起来。然后司机呢，你要发现是两位的女司机。我觉得这些的这个故事哈、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就真的你在最无助的时候，你真需要呢有一个人呢、真是能够帮你啊。所以我们大家，我也是经常会分享到这些每日一善的。这一周开始，我觉得我的心情呢，有时候看到这些还是挺感恩的，因为每天我也在工作，在外面跑，接触不同的人哈、那有些人就是会很 nice， 那有些人就是会可能不守时，可能还会非常的这个 picky 哈、等等哈、但是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好人，就是这些的好人点亮了这个世界的社区的每一个的这个角落哈、好，那周末的时候又看这个球赛当中呢，我相信呢今年的最大的这个黑马呢就是佛得角啊，这个小地方哈、那天在地图上我真是看了好久好久，要用那个手指在那个 iPad 上面不断的把它给就是放大呢才能看得见哈、一座只有53万人口的大西洋的小岛，借着世界杯黑马叙事走进了现在不少的游客的出行清单。我已经看到呢第一批的人已经到了佛得角，他们拍回来的视频呢，把这个小小的这个海岛啊拍得非常的这个美丽。那中国游客在这些方面肯定是不会这个落后的，中国游客也已经开启了这个狂热的搜索的热潮啊。赛事结束之后呢，国内各大的旅游平台数据同步的出现暴涨，这个旅行方面的

专家呢告诉记者说，7月4号赛后24小时内，佛得角目的地搜索的热度周的环比超过 200%。然后呢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的定制咨询量。佛得角加里斯本以及佛得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暴升较快哈。那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佛得角的连程搜索的环比上涨啊，也是大约了12倍哈。去哪儿旅行指数的监测数据显示，那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较上周暴增近30倍，广州至普拉亚航线搜索涨幅更是达到184倍，北上广三座一线城市用户构成了搜索的主力人群。那放眼全球的旅游市场，热度趋势呢高度统一。美国旅游平台 Expedia 记录佛得角相关搜索涨幅超过 800%， 欧洲最大的旅游运营商啊，他们的门店的咨询量呢翻倍。德国的旅行平台 Skyscanner 上月这个在这个上面呢，6到9月到佛得角航班搜索量同比也上涨了 177% 哈。目前各大旅行社已紧急上线相应的出行方案，大家可以呢试着问一下我们加拿大的旅行社，我们这边又怎么去那边。在这个旅行社方面呢，第一类是7到9天的纯佛得角跳岛自由行套餐，海岛的民宿啊，岛内的交通接驳，火山徒步啊等等哈，连程机票啊等等。从国内来讲呢，大概淡季往返套餐6500人民币起。第二是12天的这个葡萄牙佛得角连线深度游，串联里斯本老城和佛得角群岛，兼顾欧洲人文和大西洋海岛风光，是当前咨询量最高的定制产品。第三类是长线非洲多国的串联的行程，26天非洲全景游，将佛得角纳入行程的末端，停留3天游览盐湖、国家体育场等等的地标，单人报价16万人民币起，7个人以上成团出行哈。我觉得这些还挺值得我们去细细的研究一下哈。但是在国内呢，尽管咨询量暴涨，但受这个中转时长、签证手续、长途出行成本的限制，出行平台的订单转化存在滞后性。不少旅行社已经紧急的加推暑期专属的小团，优化航班衔接方案来匹配激增的出行的这个需求。世界杯赛事就成为这个大西洋岛国成本最低、覆盖范围最广的全球宣传片哈。就连这个知名的演员马思纯呢，他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呢，想去看看这个小小的却如此坚韧的国家。我相信呢，昨天这个哈兰德的这个2个球哈，导致挪威，我觉得也可能会，本来他就是一个热门的北欧的国家，但是会有更多的人呢，因为哈兰德呢，追寻他的踪迹呢，会到这个北欧呢去逛逛。反正这次哈，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些的趣闻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其中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世界杯的这个草坪，之前我在节目里面也分享过，这个草坪的这个铺盖和打造呢，它也是一个其实很有知识点的一个资讯。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讲讲呢，如果你这个回国的话呢，上海又有新的这个展览啊。开始了，什么展览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热门的内容呢？一会儿我们在这个下一部分呢跟大家分享。同时啊，这个现在普通的人，在我们很早的时候，有一首歌是“如果我成为百万富翁，如果我有100万美元，怎么怎么样哈”。可是现在这个有100万的这一个概念呢，这个黄金时代，就是普通的百万富翁这个时代已经落幕啊。一会儿我们来谈一谈呢，普通百万富翁的时代哈、如何落幕的。还有就是英伟达他这么丰厚的福利，争夺人才又赚那么多钱，但是在食堂午餐员工的这个食堂的时候，你还是得要自掏腰包哈。为什么他们不像国内，就是好像国内很多大厂是把这些员工的食堂呢是包的啊，就不用你花钱的。以前好像谷歌也是全包的，哪用这个员工花钱呢哈？因为员工嘛，毕竟想要去公司

0: 蹭免费的咖啡，免费的这个餐食是最好的。一会儿我们来财富节目里面看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的把诗歌贴在地铁的广告位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一场和去年相比规模更大展期更长的超级大展呢，即将呢在上海博物馆呢开展，为上海文旅市场再添一把火。去年是一个古埃及文明大展那么去年古埃及文明大展呢，这就是大概是有7亿多人民币的这个收获非常火爆的一个展。上海博物馆呢，就刚刚也宣布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会在7月8号起在人民广场馆启幕，并且会持续到呢明年的11月14号去年收官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历时13个月，横跨2个夏天，不仅为上海博物馆创下超过277万人次参观、超过7.6亿元展览总收入的惊人的记录，还拉动上海超过350亿元的综合消费。就是你不一定到那边，你就能看到这些的非常有名的世界级的展品那么回上海回国，然后国内的这个高铁又比较发达，你就不管你是回成都还是回哪儿，你就坐个高铁到处去玩，顺便把这些展览就是去看了。因为你在这儿，在多伦多，你可能就是还是要坐飞机到这些地方去观看我认为呢，其实回国的时候看演唱会跟看展览，还有一些不同与别不同的这些的戏剧话剧，这些也是挺有意思的。那上海市文化旅游局说呢，这个去年的古埃及文明大展的观众有70%来自上海以外地区和海外，大量的外省市的观众到上海之后呢，势必会在城市停留并拉动综合消费。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呢，又一个空前的超级大展，美洲展的规模更大，内容更厚重，叙事更完整，持续时间更长。这次的展览是由中墨秘这个秘鲁中国、墨西哥、秘鲁三国顶尖文博机构联手，总共汇聚了1129组近3000件珍贵的文物，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美洲文明专题展览。这个展品的体量是此前古埃及文明大展的3倍以上，是上博常设的这个青铜馆展出文物数量的6倍之多。然后为了摆下呢如此规模的展品展览的陈列的面积超7000平方米，沉浸式的体验空间近10,000平方米，几乎腾空了整座上博人民广场馆。然后展厅内不仅有高精度的多媒体投影复原，还配合了特定的背景音乐和模拟当时美洲香炉的香味。然后展厅之外呢，为了凸显玉米在美洲宇宙观中的核心地位呢，上博还在博物馆门外种植了一片的玉米地然后这个展厅里面呢，观众到那儿你就会穿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展览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是全景式展现中南美洲的主流古代文明， 从

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到安第斯山脉的默契印加文明，将美洲文明谱系是一网打尽，就是这样的全景式呈现美洲文明的特展，在全球博物馆界也是首次哈。不仅对中国观众，对世界观众而言，这种机会只有在上海才有哈。然后为了确保这批无价之宝顺利抵沪，上海博物馆在全球范围内还首次动用了两架波音777的大型的货运专机，开启展开往返近30000公里的包机运输。因为这样的一些跨国物流呢，每一件的文物它都量身定制了恒湿点阵防压的特殊的装载方案，经过三国海关、民航等多个部门的连同协调呢，创下史无前例的物流保障规格。所以说呢，这次你要是带孩子回去，这马上7月份就开了嘛哈，7月8号起就开了，就顺便去看一看。当然你说等到明年，反正到明年2027年11月这之前呢都可以去看，只是我说呢，就是在国内哈，你是通过高铁在国内城市之间的穿梭去看展览、去看演唱会、去听音乐会、去看音乐剧还有话剧等等的说实在的，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畅顺。对我们这里来讲的这个海外华侨哈，回国啊，我觉得除了探亲访友安排一点呢，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内涵在当中呢，这是我认为说呢，哎，还值得呢这样回去一趟，让孩子呢他也通过这些方式呢了解了更大更广阔的这个世界。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哦，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平日期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并追查两名至少逃逸的疑犯下落。大陆解放军公布，向南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潜射的战略导弹。澳洲和斐济签署共同防御联盟协议，被视为是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我是今天新的财经简报。基于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排名以及各公司最新财年的业绩，列出全球最赚钱的30家公司，在排名前10的公司里面有6家来自科技行业，其中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以显著的优势领跑，年度净利润高达约160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微软、苹果和英伟达。继科技行业之后，拥有最多高利润公司的行业是金融业，其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和摩根大通处于领先的地位。华尔街的小型公司也正展现出超越自身体量的实力。追踪小型公司股票的罗素2000指数在今年前6个月攀升了约22%，这是该指数自1991年以来的最佳的上半年的表现，跑赢 Nasdaq 综合指数约9个百分点，创下2006年以来同期的最大领先优势。就在上周，该指数一度连续4个交易日刷新历史收盘记录。多年来，市场一直由有着万亿美元市值的 AI 巨头主导，小盘股则是其中常被忽视的一抹亮色。一些投资者视此为一种迹象，表明近期主要局限于英特尔或美光科技等大型芯片公司的股市涨势，终于开始向市场的其他角落蔓延。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指出，奢侈品公司预计将受益于第二季度积极的全行业数据信号。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的趋势要么与第一季度表现持平，要么有所改善。例如，美国信用卡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具有韧性，日本免税店、零售和百货商店的销售额正在加速的增长。大多数国家的消费都表现出健康的消费模式，尤其是美国、韩国和日本。SK 海力士在今天正式启动其美股上市的营销推介的流程，以期借势投资者对存储芯片板块持续高涨的热情，推进在美挂牌交易。根据申报文件，SK 海力士拟发售约1779万股普

0: 普通股所对应的美国存托凭证，按韩国市场上周五收盘价计算，这次发行规模大约是250亿美元。作为 HBM 芯片的领先的供应商， SK 海力士此番在美上市，为其开辟了高效融资的渠道。根据此前披露的监管文件， SK 海力士预计其美国存托凭证将于本周五正式挂牌交易。按当前拟发行的规模计算，这次 ADR 发售将跻身史上最大新股发行前三之列，有望与沙特阿美2019年创下的294亿美元 IPO 规模比肩。同时，韩国议员对单只股票杠杆 ETF 风险的担忧日益的加剧，一名反对党议员呼吁将此类产品退市。今天，保守党的国民力量党议员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对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韩国杠杆 ETF 采取包括退市在内的强力纠正的措施。他写道，韩国综合股指已经沦为赌场，此类产品是彻头彻尾的政策失败，每天都在蚕食数万亿韩元的企业价值和国民财富。他的言论加剧了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对这些 ETF 风险的担忧。此类产品在实现标的股票两倍回报，其机械化的再平衡过程迫使他们在价格上涨时买入更多，下跌时卖出更多，可能放大市场的波动。英国天空广播集团 Sky 宣布已同意以16亿英镑收购 ITV 旗下媒体和娱乐的部门。这次交易将打造英国规模最大的商业广播及串流媒体业务之一。根据协议， SKY Sky 将于交易完成时支付12亿英镑现金，另有2亿英镑将是该部门能否达成2027年约定广告收入目标而定。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ITV 将以2亿英镑向 Sky 收购 Love Production， 让英国烘焙大赛的制作公司正式并入 ITV Studio 旗下。这次交易涵盖 ITV 旗下免费电视频道及 ITV 串流平台，而 ITV Studio 则将继续作为独立上市的制作业务来进行运营。据媒体报道，保时捷考虑在其祖文豪森工厂再裁员多达4000人。此前该公司已经同意削减3900个岗位，其中行政和管理部门将尤其受到影响，下一轮裁员的具体规模预计将在7月底前确定。此外，保时捷还可能将其魏斯阿赫研发基地的产能减少约 30%。 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2025年呢，瑞银啊，他们创造一个新的词儿啊，叫 Everyday Millionaires， 就是 Everyday 哈，每天你都是，那每天来讲啊，就是普通的人过的每天嘛。这个词儿呢，他们叫做这个普通百万富翁，简称呢叫做Emily， 就是他把 Everyday 加 Millionaire 加起来一个合成词哈，用来描绘呢三类的人群。就是足够缴纳美国的这个 401k 退休账户的人，那我们加拿大你的 RSP 可以对入哈，双职工自有住房的家庭，以及长期定投指数基金的勤勉的投资者。这些人某一天可能突然发现说自己的这个证券账户的余额已经突破七位数，这个词成了某种触手可及的财富梦想的代名词。就你不必是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也无需成为对冲基金经理，只需要坚持投资，长期的持有，耐心的这个等待哈。瑞银呢，在这个上周的时候，有一份2026年全球财富的报告。这份报告里面说，这个普通百万富翁群体的扩张速度已经达到17年来之最。仅仅2025年，美国就新增了441078名百万富翁，日均新增超过1200人，占全球新增总数的近一半。然后瑞银追踪的56个市场里面，百万富翁人数首次实现同步的增长。然而处于这个普通百万富翁之上的财富阶层，它这个财富复合增长速度遥遥领先。相比之下呢，你普通百万富翁群体的财富的增长呢近乎停滞哈，这就是 Everyday Millionaire 这个普通百万富翁。那这个瑞银将紧邻普通百万富翁之上的群体呢称作是兄长的阶层，就是好像级别或是辈分高一点哈，这些家庭的净资产在5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之间，跨越了普通百万富翁的门槛。如果你去小红书哈，你会发现，哎，好多小红书上的这些鼠友们，好像说的那些的他们的收入的状况是在500到1亿之间哈，美金啊，不是人民币哦。但是瑞银说，这些跨越了普通百万富翁的门槛，但是又远未达到亿万富翁的层级。他们的财富水平既让普通人感到遥不可及，又不至于高到招致非议。从2000年以来呢，这个阶层总财富的实际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6.1%， 而普通百万富翁阶层仅仅是 4%。 这个差距看起来不大，但是拉长到25年的这个时间维度来看，结果就截然不同。按 4% 的年增速，100万美元将增长到270万美元，而按 6.1 的年增速，500万美元将增长到2170万美元。就两个群体不仅增长速度不同，彼此的差距也会逐年的拉大，而随着这个资产基数的增长，绝对差距的扩张速度还会不断的这个加快。好，那具体到2025年，中国大陆、澳大利亚、美国等核心市场的兄长阶层的这个，就是非普通的百万富翁，比他们高一点点这个兄长阶层，500万到1亿美金之间，这一个人数和财富规模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从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兄长阶层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0.9%。 那如果这个增速能够持续25年，他财富的倍增效应将超出常人的这个想象。其实背后的逻辑并不难理解，你在美国近 79% 的个人财富你集中在股票、退休账户、证券投资组合等金融资产中，这个比例在瑞银的

研究的这个研究样本报告里面排名第四。当股市走牛的时候呢，这种财富结构意味着收益的分配与个人持有的资产规模成正比。然而这个群体的人数和投资组合规模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就是你普通的百万富翁，你即使在勤勤勉勉，对吧，努努力力的，你投资的渠道也大多数呢局限于公开市场。我觉得这个股群里面有很多人就是希望在这个阶层里面我跃升到这个兄长再高一倍哈。这是凭着你可能 RSP 以及 TFIC 这些的配置，你可能还有房地产里面你套现的这个 equity 等等，你可以跻身到百万富翁行列。而兄长阶层不一样，你看做这些就是路演的时候，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投资理财顾问，他给你推荐了一些可以涉足私募股权、私募信贷与家族办公室进行共同的这个投资，还能配置另类的资产。所以就是这些的阶层的人呢，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的门路吧哈，也是，然后他们的财富刚好在那一个呢可以有家族办公室的门槛的这样的一些共同投资配置另类资产，就是有些理财的顾问或者保险的顾问愿意伺候你、愿意服务你的这样的一个阶层呢，那么你普通的百万富翁和兄长阶层你就不在一个同一个市场竞争，使用的不同的工具，玩的是不同的这个游戏哈。反正我觉得呢，就是财富嘛，人嘛，我们怎么说呢，都是人都会尽量进行这个横向的对比，我们在衡量财富肯定是横向的对比，而不是只看绝对数值，就是理解其中的差异，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财富目标和投资策略。不过这是一个呢新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有些人认为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也可以是最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普普通通的人，我们也可以呢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我们自己目标的这个财富的这个突破，和我们的这个百万富翁的梦啊，也可能就不只是梦，但是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风口，需要一个时代的风口在那儿，然后我们作为小猪站上去，我们可能在那个风口上动都不动，我们就被吹起来了。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英伟达的这个食堂哈。我们来英伟达的食堂呢，这个咱也没去过，也都是在这个媒体里面报道。我看过好像照片哈，也是挺有气派的哈。英伟达的这个市值已经都是接近5万亿美元了但是员工呢肯定就是老板就赚钱然后自己觉得说老板赚钱的时候可能就是给我们点什么好处，所以员工最近有点在抱怨，就说老板都这么赚钱了，我们还需要自掏腰包。这家由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掌舵推动 AI 热潮的芯片公司也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把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甩在身后。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英伟达会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午餐。有这个专门写行业内报道的记者呢，最近呢参观了英伟达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总部之后呢，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谈到了英伟达的餐饮的政策，说零食和咖啡并不免费，需要自行花钱购买。这个在大型科技公司并不常见，但是英伟达的工程师们呢，有人在乎，也有人不在乎哈。采访的多名员工说呢，员工在英伟达食堂用餐有工资补贴，但并不是全部免费的。咖啡可能在某些角落是免费供应，但是部分瓶装饮料以及园区咖啡厅出售的饮品仍需自费的这个购买。英伟达的这项餐饮政策已经实行了11年，曾经有一名2014年在英伟达实习的前实习生撰写的一篇博客显示呢，当时公司食堂实行餐费补贴制度并不是免费供餐，每餐平均价格约6美元当时2014年按当下币值，当时呢就是8.5块啊。2014年的菜单包括了鸡肉意面、鸡肉米饭、炸鱼薯条以及各式三明治等等。英伟达的这个餐饮政策和其他同等规模的科技公司形成鲜明的反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谷歌。多年来，正是谷歌掀起了科技公司提供丰厚福利的风潮，这个也一度成为科技公司职场的标志性的特征。和英伟达不同呢，谷歌在全球各园区的员工食堂都免费提供一日三餐。然后在加州山景城的这个 Google Plus 的这个总部呢，仅供员工用餐的地点就有30处哈。不过其实谷歌他们的这个内部也说，在谷歌看来，食物本身并不是重点，用餐带来的交流机会才是核心的这个价值。他们表示呢，公司在办公区各处都设有备满零食和小吃的微型茶水间，目的是让原本很少接触的不同部门的员工能够借此打破隔阂，增加交流哈。那么英伟达的这个餐饮的政策要给钱呢，其实就和其他的这个大厂呢不太一样。但是英伟达的餐饮政策体现的是创始人黄仁勋的这个经营的哲学哈。他去年呢接受知名的博客这个 Joe Rogan 的这个

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的，他说呢，这个无限福利的这个时代正在悄然的退场。他认为说呢，这个即便是 Meta 也曾经呢，是免费提供三餐，到现在改为发放餐券哈。然后呢，这个他自己他认为我们的这个做法无可指责。我们花费数百万美元为员工提供免费餐食的时候，就是其他的公司这么做的时候，英伟达选择用股权回馈给员工。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是业内最慷慨的方案之一，不仅提供 15% 的购股的折扣，还有两年的回溯期，即员工可以按过去两年最低股价再打85折购买英伟达的股票。过去五年的英伟达的股票累计上涨约 1400%， 就是对一直持有公司股票的员工来讲，他们从英伟达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一顿免费的午餐。但是还是会有员工呢，在看到自己的这个账户不断就是水涨船高的时候，哎，看到我今天吃午饭要给钱了，人性哈，我觉得这个人性还是挺正常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会这么想。以上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信息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皮尔斯警方正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正在追查最少两名疑犯的下落。警方说，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30，在宾顿市的 Earl's Bridge Boulevard 和 Edenbrook Hill Drive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身中多弹，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及后伤重死亡。警方说，未能确定受害人和疑犯是否相识，但双方在枪击案发生之前似乎曾经发生过争执。警方还说，两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疑犯被人目击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以及对疑犯的描述。多伦多警方公布 Avenue Road 和 Davenport Road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11:30发生枪击案，两个商用的物业有损坏，无人受伤，而警方正在进行调查。安省自由党党魁的选举少了一位候选人，现任的省议员塞尔扬内克昨晚在社交媒体宣布停止他的竞选工程，但没有交代原因，只是说是在跟家人、支持者和同事交谈之后做出这个决定。去年在 Ajax 选区胜出晋身省议会的塞尔扬内克是五名确定的竞逐候选人之一，而安省的自由党党魁的选举定在本月的31号下午5点截止报名，党员会在11月9号到20号以电子的方式投票，新党魁的人选会在11月21号就有分晓。联邦政府据报已经确定德国的 TKMS 公司建造12艘全新的潜艇，击败了南韩公司的竞标，而消息说总理卡尼今天会在哈利法克斯正式公布这项国防采购的决定，以替换本国现役已老化的潜艇舰队。联邦政府较早之前已经安排在今天下午在卑诗省的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举行国防采购发布会，国防投资局表示届时将会公布全新的国防投资措施，以提升本国的安全和复原力。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大陆解放军公布，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在中午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地落入预定的海域。解放军表示，这次的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解放军上一次朝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是在2024年，而当时为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专家研判，大陆解放军由海南岛向夏威夷以南的太平洋试射了东风 31AG 或东风41洲际机动弹道导弹。专家说，解放军今天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向外展示中国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外电报道说，中方官员事前向日本、澳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等区内各国政府通报进行弹道导弹的试射，而澳洲、日本、新西兰都对中方的试射行动表达担忧。日本防卫省表示，中方昨天曾通知海上保安厅可能会有太空碎片落入指定的海域，当中包括和歌山县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但直到今天发射之前约半小时，中方才通报将试射导弹，

0: 防卫省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频繁表示严重的关切，敦促中方重新考虑有关的行动，以免导弹飞越日本领空或构成其他安全的风险。新西兰的外长表示，在试射开始前几小时才收到通知，并指中方的导弹落入根据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所设立的无核区。导弹试射正值澳洲与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防卫协议，正在斐济的澳洲外长黄英贤说，澳方在接获中方通报之后已表明，有关的试射将破坏地区的稳定。较早之前，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与斐济的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态势展开进一步的磋商。而拉布卡表示，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来与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是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也都和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今天在首都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有数百万的民众参与。送葬仪式当地的清晨6点开始，哈梅内伊的棺木盖上伊朗国旗，由货车运载，途经德黑兰的街头。在仪式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已有大批的民众在德黑兰的街头聚集哀悼，他们挥舞伊朗国旗，也有人举起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标语，扬言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根据计划，德黑兰的送葬仪式结束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星期二三会先后送到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星期四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下葬。美国法院下令暂缓执行针对阿里巴巴的游说禁令。阿里巴巴上月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工企业黑名单，与公司合作的美国游说机构将不能够与国防部合作，导致游说机构终止跟阿里巴巴的合作。阿里巴巴上月底入禀要求五角大楼将公司剔除出黑名单，上星期也都要求豁免相关的游说限制。负责案件的法官星期天下令，在诉讼有裁决之前或法庭聆讯结束之后的60天之内，国防部不得在游说限制方面将阿里巴巴视为中国的军工企业。北约峰会在当地的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的议题做出有力的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的导弹和350多架的无人机，首都基辅是主要的目标，有10多处的地点遇袭，最少有11人丧生。泽连斯基说，美国、欧洲有足够的实力阻止类似的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等。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
3: 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2: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4: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5: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州。

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没有，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把诗歌贴在地铁的广告位上，还挺浪漫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地铁，多伦多的地铁，有些线路哈段落是可以收到手机信号的，有些是没有的哈。在今年的这个2026年，到了今年，伦敦地铁这么世界上蛮古老的地铁，依然还是有些区间呢接受不到手机信号。即便可能世界各地的地铁也都在是满足大家的这个上网阅读的需求，但是有些的地方哈，多伦多一样的也是收不到手机信号。但是呢，这个并不让伦敦人讨厌，因为从1986年到现在整整40年，这里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把诗歌贴在地铁的广告位上。这个项目叫做地铁之诗Poems on the Underground。当年的美国的一位作家哈 Judith Chernock， 他在北方线的摇晃车厢里面被满眼的广告逼得喘不过气来，他冒出一个念头，他说，为什么不把诗歌贴在广告位上呢？于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特别的通勤啊就开始了。那这位的美国作家联合两位的诗人朋友和伦敦地铁的广告经理反复的沟通，最终成功的筹集到启动资金，在广告展示诗歌，每一期6支，从莎士比亚到当代诗人，就这样静悄悄的出现在车厢里。这个项目从不把乘客当作消费者或劳动力，在铺天盖地的投资焦虑、职场晋升、现实折扣之间，它是一块小小的空白，不催促你买任何东西，不激励你再加把劲儿，只是单纯的存在。所以呢，这3位的这个文化人，他们称之是为对广告轰炸的温柔抵抗。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在回国的时候，不少的这个公寓楼的电梯的这个空间里面，小小的空间呢，里面都有好多这个电梯的一广告哈，这个可能这个小区的这个物管的广告啊，哪个要喝酸奶啊，这些类似的广告。所以说哈，这个大家有时候在广告的氛围里面，真是有一点那么的这种生活的这个各种焦虑感吧。广告它毕竟是一种呢，不管是软性的还是硬性的一种的一个 push， 就是让你要去买这个东西。广告词虽然尽量的在避免这个对你一些的洗脑，但是那个广告词里面呢，感觉呢也是有那么一些的让你不买你就不是这一类的人群，不买你就赶不上趟的感觉哈。那么在伦敦的这个地铁的诗挂在广告位上这样的一个入选的标准呢，最早想起这一位的这样的想法的美国的这一位的作家哈，Judith 呢，他说呢，一首诗呢想要登上伦敦地铁，不需要宏大的主题，不需要积极明亮，他认为人生非常的复杂，悲伤、挣扎和绝望都是他的一部分，非常的赞成。就是即便呢我们要乐活，我们要每天的自我的反省勉励自己，努力向上，但是你得要承认哈，就说 uncertainty 这些不确定的事情，以及悲伤、挣扎和绝望都是这个一部分。那同时当然还是有快乐，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就是唯一的标准就是它得在乘客从甲站到乙站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一下子被这首诗击中了，在你出神的一刹那把你带到一个有想象力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这里的诗呢，今天这个文章里面就列举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诗，比如说有一首诗

叫 time to be slow 哈、啊，这是慢下来的时刻，就是尽你所能，不要让怀疑的钢丝刷从你心中刮去，你对自我的所有感知和你那个微弱颤动的光芒，就是如果你依然保持慷慨，时光终会好转，会再次脚踏实地，重回那充满希望的清新牧场，那里的空气将变得和煦，染上万物初始的红晕，就是这样的一些的诗句，在伦敦地铁的广告位上。那么你猛一抬头啊，可能这些的诗句就是 time to be slow， 你本来在匆匆忙忙赶，你差点赶不上这趟的这个地铁了，你上来之后气还没有喘过来，哎，突然间有首诗在你眼前， time to be slow。 我也经常有时候这样的出神的时刻啊，就是忙起来的时候，我每天都在自己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出神的时刻。哎，千万不要太那个了，在忙的时候我一定要，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在委托我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说好，谢谢你，但我现在太忙了，我一定要每天的要就是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就不要因为忙而就是有诸多的借口啊，这个事情做的不细致，那个事情没有做的啊特别的这个妥当啊等等，忙还是要把每件事都要做好，就是我眼前的这一个事情我要做好啊， time to be slow。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就是我平常我也有一些东西是在我做节目之前的时候呢写在我的这个 notes 里，我每天一开场做节目的时候，因为其实有时候开场做节目就会很多事儿了已经，但是我这里的写的就是事缓则圆，人缓则安，我就提醒我自己节目开始了，我要在这个时刻我要缓缓地把这个事情呢做完，不管呢我电话怎么疯狂地响，短信噼里啪啦的，还有无数件事在后面做，但在这个时刻事缓则圆，人缓则安。但我坦白跟你说听众朋友，对不起，我有时候还是会被其他的一些的电话突如其来的一些的急事呢给真的影响到做节目，我已经尽量把手机拿开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你看 Judith 这个就是他想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能够在某些时刻击中我。那主题还挺多，这里的主题也有这个time to slow， 然后也有那女儿 daughter， 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的诗句，还有梦想家 dreamer， 你是不是一个梦想家，还有这个让你自己呢生活的像一座的灯塔 like a beacon， 这里还有一些讲这个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结束过两次哈的 my life closed twice before it closed， 就这些诗呢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Emily Dickinson 的这个诗哈，这首啊 Emily Dickinson 的诗其实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被传颂的，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结束过两次，可他依然在此，想看看永生是否会为我把第三次时间展现，那么重大想也无望，与前两次同属一筹，分离是我们对天堂的全部认识，也正是我们对地狱的一切需求。这个就是想起很多的电视剧都是以这个重生啊，假如生命可以再来一次的时候，以重生为主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可能也许在某些事儿遇到一个难点的时候，你就把它过去当作是你生命再次的重生啊，看看这个重生会不会给你带来这个就是一些的这个希望。还有讲的希望 Wish You Were Here， 其实这个 Wish You Were Here 是一首歌的这个 Pink Floyd 的一首歌的这个名字哈，这个然后这个我希望你在这儿，然后这里写的就是我打开窗户让你进来，雨以及你有力的呼吸惊动了窗帘，带着苔藓的气息在我唇上凝成水滴，就是特别浪漫的这些诗哈，就是好多好多。如果你在伦敦读过书，你在伦敦旅行过，坐过这个地铁，留意过这些的一些细节的话呢，你会被其中的一些诗所打动。假如你告诉我，你说以为我坐过，我看过，哎，我觉得那些诗无病呻吟，没有打动我，哎，那没关系。每一就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心目中的哈姆雷，你不需要一定，你必须啊有一个 KPI 一样的，你必须要被这首诗给打动。No way。那你总有你生活里面被打动的别的事儿吧，那些的诗可能不在这里，那些的情怀可能在别处，那你在那个时刻你想起，哎，我曾经在伦敦的地铁上看过

首诗和我现在的心境呢是差不多的，因为人一定要到有某一个心境的时候呢，其实才会有些东西触动你啊。所以这位作家 Judith 说呢，诗要在通勤那几分钟击中你，但是击中之后呢，它可能也不会改变你什么，对吧？你下车刷卡汇入人流，明天还是同一班地铁同一个座位，其实诗也不会给你答案，它也不会帮你解答你生活中的一些的你必须要解决的账单，必须要交的东西，对吧？不会替你缓解焦虑，不会让你加薪，不会让你讨厌的那个办公室的人走掉或者说释怀，他只是在那个几分钟里也把你从一个通勤者变回一个人，然后地铁到站门开了，你走出去就像那个上舞台前的虎度门一样的，你走出去之后什么都不曾改变，但是你要走出去，你要走上那个生活的那个舞台，而且你要记住刚刚有一首诗陪你穿过了一段的隧道。所以这就是40年来伦敦地铁里面最安静的。其实我有留意过，但是当时没有以为说呢所有的车厢啊都有这些的这个广告的一个卫士有诗歌的。只是现在最近突然之间有几篇文章推过给我之后呢，我就留意到了这个东西哈。还我真是觉得，你看我翻翻我自己的这个 notebook, 我也有很多的东西一直存在那里，让我做节目，让我在每天失神交以后呢，哎，我看了那句好，在那里把我变成一个人，然后门开了，我走出去，我就对着别人，我要去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其实我可能也不曾改变，对吧？我记得刚才有一句的诗，我的一些的这个座右铭啊，陪我穿过了一段的隧道。就你不一定把这个伦敦地铁当成说，我一定要去伦敦地铁找一首诗，不需要。但你在心中，你默记你自己啊，曾经被一句话，被什么样的事情击中，这就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人生的一个个隧道。光亮的隧道，黑暗的隧道，带给你的各种的这个启示。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